0: 云南先生怪是哪种是八大正破嘎天先生怪哪个爱
1: 云南先生怪是哪种是八大正破嘎天先生怪哪个爱
2: 시감딱아콤넘낭니나랑나시가루둥둥이고몽단띵야옵시진핀사이로야몽단금삼감우치치페쿠카아롱드직톡조아임사컴라글로에시가유나몽도사르와네쿤나물룻인라이응군번라이아이장몽감니페증카쇼츠무스모드다레카딥스라타데시가다닝스타릉아이권나시담솜로만타보샤미오둠담감타따방다따이아랑감프로트판고양기디솜시츠쿠르멍아와암자투에시가新闻跟王呢扎实当度爱巴蒂彭姆沙尼开蒙沙尼配母扎克鲁士当度爱公书甘书拉格鲁麦士嘎伊朗蒙坦尼艾美卡蒙坦尼目前的肯定蓝配多得的爱蓝尼配能卡白士嘎士嘎提当我的旁里尼米斯金皮纳嘎多米士拉我也落赞士嘎铁不可能我尼白帮丹纳也留点士嘎提坦帮我斯纳士大蒙安配昆嘎亚士纳蒙坦丁亚五斯金品北京蒙正沙子帮腾路个八个사야우야몽단금삼감우치치패쿠카아론드틱톡조아임사금락로사이시진핀무돈스프로탓아이금삼감우치치고미와몽태사야우야몽몽단르콩가아무쿠싱이아무두아데나나슈굿라이와사이몽단르콩쿠카오증카로탓람타군가바탓라이슈고몽단르콩얀자이무쿠싱이고무젠무샤태무고무감샤랭하아이아로드직인데고금삼감우치치미와몽사이하우야몽몽단르콩무쿠싱이아무두아지운시사갑스프로타대람페시관시그라우아이샨라이몽단르콩무가나몽스와암샤니브라락능난나미와몽사이하우야몽가무가룸람곰디앙트와나람니몽민부다아이쿠랭아아이인다르브란타몽도아소야무반롱니딥스프라타대사르와나쿤나물룻인라이응군번라이아이장몸감니패증카슈왓스무스마르다다이까타능도심가랑나멍아니요스다람댄르도주툼도타몽도딩나물룻인라이응군번라이아이장몸감니아라짜트판고크랑가바아이장몸감라짜트판타탈무자나멍아시당앙루나르응아도단돈사이르다라이까타준스프르다다이퀴민취준조통유시추숑홍호원산大力李江人们都蒙到没有你拍没东西等那是米克拉蒙阿爱打铁怕只公家爱格罗斯布罗姆甘帮打爱公家蓝南国破克拉王阿爱是甘山尼斯管着拉路爱听得狂爱空库宁蒙到顶那碰当怕只是没什么老板过是大蒙安推空在家是你破旁那日破旁不在公拉铁没东西没什么吃啊过在空都蒙到忙事过人那日碰当怕只是没什么老板铁碰当怕只木他们山推塔云南蒙多那香港龙达不都蒙多没有是故意看过说我们山你旁地罗他们碰当怕只可是不要什么什么铁碰当怕只是真的什么什么你可罗卡瓦那苦日但你是打了爱管那是打什么蛮塔保山没有你都山买安达路都山塔带抗时啊这盘过准备里面的现实库不能在听我里面啊咋顿那我宁绕掉那这盘塔他们在那没什么托心你热战룸단무감타따방따따이아랑감프로즈판고양기디숨시츠쿠르멍아와암자둔나민잉러디아나즈판타타마자나콘르콕톡스니르짜룬나몽토딩나나바르콩즈판고앙룽아아이인데좀라야르와양푸아묘시멍근왕나근왕도까미르칸나바티폼샤마라이르자장고카이몸샤니페간슈라롬퐁무좀란나카이몸샤니페검슈간슈라롬아이스무스몰글로크랏완나응군아잠용테이남다두와양빈체아이검슈그당만초루무두와레크림간람니페캡탄크랏완나카이몸샤니페검슈모르자크루시당간슈라그룸다룸사이롱다묘크통능토안고엄디무관답니시브라탓다이난싱레즈판관나유양몽탄띵나디지아장테르타아장나묘르콩자쿠시신이나아얏마샤록샤칸고용칸마자페퐁그란크랏와루아이쿠랭아아이쇼가이도슈탓다이양디미르콩안자에스타망안퇴콩크루야시니몽탄자스과무관답몽탄띵긴무관답니띵긴나쿤나更多门南跟着顶尖前卫跟 pro， 演个地名日 group by president， 那湖南重庆人蒙多十二面没有安排，门南跟着顶尖内裤前卫母女拍，罗个扎那裤目的是多特在。在啥那一点，你推广古也是你，伊朗蒙丹没敢不对开答你，当时拿来个是不然拿准爱，阿美干蒙丹尼个，没站着看，个地来个拍多里里爱我爱，当时拿来个他准爱。 อันไม่กับมุกตานเพียงพงนี้ก็มุตุนนาไม่จันจึงนาคูกะทิตัวในก้นนาทุกไอไรสัญญิเพะนกโลงาไอแต่ถ้าเราไอก็ได้ปรันยิ่งหลังมุกตานพกากาวันญิเพะตมยาคูกชุนไรสัญญิมงแกรกโลไองาไอสิกรรมแต่งาคมนมนางนี้ได้หลังนาสิกาโกองไม่ก้นนาจังสบายตานในเรดุนนาลิงยิมีสิกิพินากาโดมิชินลาไม่หลักสันสิกาไปบังตานนา
1: 你这三男神啦，太绝啦！阿米乌少年，滚动酷冷爱钻，米空滚暖么钻？拉姆罗莫南塔绕庄是滚，的尼米西金皮纳嘎多米神啦！听了空也什么声音？是大师了空，昆什么也是你？东空木木都西金皮，跟着个汤团崩里子碰塔，孟嘎可尊来是来，木顿是不热爱。跟着铁布嘎列绕中卡拉拉爱蒙丹路上内忙问李兰阿妈卡麦兰他跟着恩格罗恩罗爱南巴冷爱列卡拉拉爱跟着苏干哥阿卡爱卡阿尤哥姆电母罗志潘念爱靠那谁个扎爱兰彭当帕之潘石拉是詹姆斯布拉姆石兰库他们藏爱兰嘎行抗烟之空苏兰开幕容赖当不当说是做爱兰开幕开幕东爱是啊各个蓝库公婆各把着热各个蓝是故库内蒙各罗里长爱蓝派没地是多亚克吧阿藏是故不个苏亚尼抗曼各把爱密马萨说是做那内蒙开了长爱蓝他滚大扎蒙丹路上内蒙文理爱穆里穆杜过那看滚啦穆里马克派跟着啊空过啥买阿爱阿爱
3: 木康不每天，你不米养蓝是蓝是不然养呐？民梦表五家，孙梦四五家。
4: 是噶么的啊？哎，可不是那么啥呢？木康不我也是不阿点白度啦哎。你得浪呐，木康不我也是不阿点他。双点呐，表拉哎木康呢，这么的噶。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云南印发加快发展非烟非能工业行动方案，云南网约车管理实现一州市一证全覆盖，云南省将全面进入雨季，今年一季度宝山市房地产投资完成39.58亿元，西蒙县百余名党员干部抢收甘蔗160亩，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泰国警方提醒外国公民赴泰工作谨防诈骗陷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5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加快发展非烟非能工业行动方案，明确到15/5末，全省非烟非能工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50%左右。方案提出因地制宜分类提升，聚力发展优势产业，以昆明、曲靖、昭通、玉溪、楚雄、红河、文山、大理、丽江等州市为重点，打造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滇中地区为重点，加快培育新兴支柱产业，发挥高原特色农业优势，做优做特绿色食品加工产业。近日，云南省16个州市全面实现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一州市一证管理模式，标志着全省网约车行业进入权责清晰、监管高效的新阶段。一州市一证模式的核心在于州市与县两级审批分工协作，州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统一负责网约车平台企业的经营许可，集中核发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实现全州市一证并组织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的考试与发证工作，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则立足属地管理，具体负责辖区内网约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核发。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预计5月27日夜间至29日，我省中东部、南部将出现较强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伴随此次降雨过程，我省将全面进入雨季，昭通市、曲靖市、昆明市、玉溪市北部、楚雄州北部、丽江市东部、文山州、红河州北部和南部、普洱市东部、西双版纳州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为30毫米到50毫米，局地60毫米到80毫米，其中曲靖市、宣威市、罗平县、文山州、马关县、红河州河口县、金平县、绿春县累计雨量可达100毫米到120毫米。记者日前了解到，2026年云南省科技活动周将于5月28日启动，启动仪式和主场活动将在德宏州芒市举办。科技活动周期间和科技工作者日，我省相关部门、各州市将广泛开展群众性科学技术宣传活动和科普活动。5月21日至24日，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厦门举办。我省在体博会政府体育事业专区设立了180平方米的专属展区，精心规划7个板块，全方位展示云南高原训练圣地、户外运动天堂、4季赛事乐园3大体育品牌。云南省体育产业协会共率9家本土企业组团赴会交流。近年来，宝山市通过资源深挖、政策创新、项目带动、服务提质，以好地方加好房子为主题，着力打造温泉喷涌、住在宝山城市品牌，走出了一条产业赋能地产、地产承载产业的良性发展道路。 今年一季度，全市完成商品房销售面积98.4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7%，排名全省第六。房地产投资完成39.58亿元，同比增长22.7%，排名全省第二。连日来，普洱市西蒙县各乡镇百余名党员干部组成助农抢收突击队，开展助农抢收甘蔗行动，全力应对雨季来临可能导致的甘蔗倒伏霉变风险，累计助农抢收甘蔗160亩。近日，2026云南大香格里拉自行车高原挑战赛在普达措景区开赛，近3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骑行爱好者齐聚高原赛场展开角逐。国内新闻，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中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历史性突破，为中国东部原油战略接替筑牢资源根基。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5月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际新闻，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5月26日，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泰国警方26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提醒外国公民，如有人以旅游签证或免签方式邀请赴泰工作，并承担全部费用，应警惕是否为诈骗陷阱。如赴泰工作，必须依法申请工作签证，并核实招聘机构是否真实可靠。当地时间5月26日，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进行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观摩试验。俄罗斯在动用真数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打击乌克兰后，于25日表示将继续打击，同时敦促他国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时间26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声明表示，美军延续其自宣布停火以来的非法且无理举动，特别是近期多起针对伊朗商船的海上强盗行为。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2: 2025年，云南旅居人数突破550万，平均停留83天，旅居总花费同比增长54.2%。迈入“十五五”，云南立足更高起点，系统推进产品模式业态创新和服务创优，打造“旅居云南大 IP、大生态、大产业”，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加具象、更富吸引力，乘势而上，进一步擦亮云南旅游金字招牌。请听报道。
3: 今年五一假期，曲靖市马龙区张基屯旅居村备受追捧，一房难求。这段时间，曲靖各个避暑旅居热门地区正从房源供给、便民配套、安全保障等方面做足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暑期客流高峰。曲靖市麒麟区文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徐慧：
4: 整合精品酒店、特色民宿、家庭公益以及城中村改造房源，构建起多元化、多层次的避暑住宿供给体系。
3: 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秦明宇：
5: 重点培育旅居康养、夜间文旅消费、沉浸式体验等文旅新业态，推动文旅产业从观光游向深度旅居、从单点接待向全链条服务转型。
3: 2025年，云南平均旅居时长较2024年增加3天，增长的背后是住宿、餐饮、文化体验等消费潜力的深度释放。云南财经大学旅游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明庆忠：
6: 礼是引流，知识根本， 所以在猪的服务质量上呢，要下硬功夫啊，优化便利化的售后设施、医养设施，用文化和健身公共空间，发展体系经济和新型消费等等。
3: 彩云之南既是旅居圣地，也是创业沃土。来自湖北的素素，2013年旅居西双版纳曼赫纳村，被浓郁的傣族文化深深吸引。2023年，他开办民宿，从旅居客成为旅创者，把向往的生活做成热爱的事业。素隐半山全景 villa 度假民宿负责人素素。
7: 文化是根基，文化是命脉，客人走到这里就有种可以慢下来、静下来的感觉。我觉得曼赫纳做到了。
3: 如今曼赫纳已从旅游打卡地变成创业热土，700多家经营主体在这里集聚，每年接待旅居客10000多人次。景洪市曼弄峰街道党工委书记楚兆辉：
8: 村内有各类民宿酒店109家，网红餐厅呢有21家，还有各种文创店咖啡馆10多家，真正实现了因旅而居、因融而创。
3: 在云南，安居与创业的故事不断书写。贡山县丙中洛镇，来自各地的旅居者扎根山野，经营小店，创办民宿，把诗意生活过成奋斗日常。云南各地各部门协同发力，从旅创模式、用地保障、人才支持等方面出台政策，构建全周期、全方位保障体系，为旅居创业保驾护航。2025年，云南旅居自然村达865个，同比增长15倍。盘活农村闲置房屋近2.8万间，带动3.3万多户农户受益，户均月增收2700元。这份蓬勃发展活力，推动云南持续深化旅居经济，培育创业动能。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打造旅居云南大 IP、大生态、大产业，构建特色鲜明、层次丰富的旅居产品体系，深入实施旅居发展正面、负面清单，创新旅居产品业态，推动旅居向旅创、旅学、旅养延伸，推出更多适合旅创的赛道，打造一批创业之城、兴业之城，推动云南从旅居大省向旅居强省稳步跨越。云南财经大学旅游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宁庆忠：
6: 从保障、积累、松绑三个维度构建系统化的政策工具，对政策攻击、场景生态、产业赛道进行系列的重构。从政策上由管理到赋能，空间上从居住到经营，产业上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的发展，让带着自然来的消费者转化为扎根云南的创业者，这个让云南的旅居旅创能够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成为全国的先行示范的样板。
2: 5月25号，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玉溪专场举行。迈上“十五五”新征程，玉溪市确立了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朝着建设成云南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中国现代宜居生态城市、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支撑城市的目标奋进。请听报道。
9: “十五五”期间，玉溪市将把坐优实体经济以链式发展、集群式发展为方向，构建两强三优五特一新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支柱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力争到2029年玉溪市非烟工业增加值占比过半，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400亿元。中共玉溪市委副书记、玉溪市人民政府市长胡江辉：
10: 深耕有色及稀贵金属、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先进装备制造、精细零化工五大板块，建设装而精、特而全、链条长的产业链体系，力争建成云南省最大的新能源电池材料产业基地、西南重要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全国重要的集团产业基地。
9: 玉溪聚焦两强三优五特一新产业布局，做强烟草、绿色钢铁两大支柱产业，做精高原特色农业、文旅物流三大优势产业，深耕有色及稀贵金属、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五大领域，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共玉溪市委常委、玉溪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谭伟：
11: 谋划实施500万元以上的设施农业重点项目204个，办好中超、 颠超零售等九大类24项体育赛事带动消费20亿元。
9: 十五五开局之年，玉溪市将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力，全面推动美丽玉溪建设走深走实。作为中老铁路沿线重要节点城市，玉溪是全省唯一入选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的城市。玉溪将持续优化中老铁路沿线产业布局，打牢开放的根基，同时培育一个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两个物流集聚区和三个物流中心。玉溪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方玲：
12: 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加强与海外电商平台的合作，畅通境外产销对接渠道，提升海外市场的渗透力和传播力，持续推动枢纽加通道加产业加贸易的协同发展。
2: 近日，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2026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昆明理工大学联华校区博信广场举行。来自省内45所高校的300余名残疾人应届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残疾人毕业生到场求职，请听报道。
13: 线下面试吗？
14: 是的，线下面试。面试完了，如果是你们会的，直接做现场技术测试，测试完了直接给你们定薪。如果是没做过这一行的，会有一个岗前培训，培训的话是免费的。
15: 在云南达利食品有限公司的招聘摊位前，几位残疾人毕业生正在咨询。企业负责招聘的人事专员方女士表示：
16: 我们这边针对于残疾人的话，是帮忙免费购买保险，他们不用交一分钱。厂区本身福利公吃公住，在他们生活上，厂区里面也比较方便。
15: 本次招聘会共吸引近100家用人单位进场招聘，其中包括云南省设计院、云南省数字证书认证中心、云南水务、云南云情集团等国有企业，覆盖了现代服务、专业技术、行政后勤、基础操作等多个领域，累计提供500余个就业岗位。而岗位的设置则充分考虑了残疾人毕业生的专业背景和就业意愿，突出实用性与包容性，能够有效满足不同学历层次、不同专业背景残疾毕业生的求职需求。拄着双拐的熊文龙就仔细研究着招聘会岗位信息汇总表。
17: 我是今年刚刚毕业的临床医学生，现在是来这边找识别兼职还有医学相关的，目前是先去找合适的工作，如果找不到的话就先学习一些相关的技能和知识。
15: 作为辅导员，来自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的彭亚带着几个毕业班的同学在各个招聘企业的摊位前认真咨询。
18: 我就希望能帮他们三位同学找到工作，对，都是今年毕业的，有药学和中药学专业的。像之前的招聘会的话，他们的岗位还是很难，但是这一批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合适他们的岗位，还是机会还是比较多。
15: 招聘会开始一个小时不到，周德锦同学就已经递交了四五份简历，对于未来这个年轻的小伙充满了希望。
17: 毕竟现在就业有点不太好，但是好在就是专门整这些残疾人招聘会，给我们有了很多的机会去面试。我最想干偏向于行政文员那些。
13: 还是已经投了四五份简历了？
17: 是的，充满信心。
15: 活动现场还设立了政策咨询、就业指导、职业能力测评、创业项目推介等综合服务区，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就业支持。各级残联、人社、教育部门密切配合，各高校安排专人统一带队，组织残疾毕业生参会，确保服务到人，帮扶到位。云南如常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招聘负责人孔禅：
19: 我们是专门的残疾人就业基地，今天校招呢，主要是针对集中就业的几个大的项目，就是10086的电话客服、在线客服以及大数据 AI 投喂这一块。针对地州上一些没有办法离开家的伙伴，我们是会有一些辅助性居家就业。
15: 为扩大服务覆盖面，招聘会还同步开展直播带岗活动，通过云南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微信视频号全程直播，多个企业的人事负责人出镜讲解企业文化、岗位详情和福利待遇，主播实时互动在线答疑，求职者可同步投递简历。直播期间累计吸引近20000人次在线观看，互动留言超过千条，真正实现云端选岗精准就业。云南省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就业科科长 吴应杰。
20: 我们是根据产业的需求还有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个动向，为残疾人设立更多的一些培训的一个项目，包括直播带岗啊、视频制作剪辑等等，这些项目进一步提高了残疾人就业的一个层次。我们也通过订单和定岗式培训相结合的形式，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向企业输送什么样的人才，以加深残疾人的就业技能水平，增强残疾人的就业成功几率。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创新的这个模式，也极大的保障残疾就业的一个渠道。
1: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21: 以身不孝，红了一水。
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 我们一切权利都是人民赋予的。2025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我们一切权利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正确行使，对人民负责，党内不允许有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存在，更不允许出现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从入党当干部那一天起就要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
15: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22: 简单几招教你选好大米。大米是我们每天都要吃的主食，那到底如何选购大米呢？今天给大家支个招。这第一点是看好包装上的执行标准。大米包装上都明确标注了执行标准，不同品种的大米执行标准是不一样的，如 GBT19266、 GBT18824、 GBT20040、 GBT22438， 对应的分别是五常大米、盘锦大米、方正大米和原阳大米。想要买哪种大米，看大米名称的同时也要对应看下执行标准。如果要吃米香，推荐选五常稻花大米。第二点是看外观，看米粒外观是否完整，不碎不黄，色泽是否发亮。正常大米色泽度不高，太亮的可能是抛光米。另外，如果米粒上出现一条或很多条横裂纹，就说明是爆腰米。爆腰是由于大米在干燥过程中发生极热现象后，米粒内外失去平衡造成的。爆腰米食用时外烂里生，口感差，营养价值降低。第三点是闻气味，有正常大米的清香味无异味，香味不浓烈。第四点是摸一摸，正常大米没有油腻感，如果放在水中飘有油花，可能是掺有工业油的大米。购买大米也别贪图便宜，最好去正规的大商超，选择大品牌的更有安全保障。如果不经常在家做饭，建议购买小袋真空包装的大米，不要买大包装的，避免放置时间太久受潮发霉。健康吃米得注意这三点。第一点，淘米次数1到2次即可，不需要搓洗，不要用热水。很多人认为大米是比较脏的，于是每次做饭之前都要淘洗很多次。从营养保留的角度考虑，不建议淘洗太多次，因为大米淘洗的次数越多，营养成分流失的越多，不仅仅是 B 族维生素会流失，钙、铁、锌、钾、镁、磷等也会随着淘洗次数的增加而流失。第二点，做粥不要煮得太烂，很多人都有喝粥的习惯，喝下去暖暖的胃，很舒服。一般大米粥属于中等 GI 的食物，但粥的 GI 会随着煮粥时间的延长而增加，粥煮得越软烂，对餐后血糖的影响就越大，长时间熬煮的粥很可能会成为高 GI 食物，导致餐后血糖飙升。所以要想稳住血糖，粥就别煮得太烂，同时搭配蔬菜和蛋白质食物一起吃。第三点，不要只吃白米，白米饭营养单一，每餐最好能用全谷物替代1/3到1/2的白米，既能增加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矿物质的摄入，还能增强饱腹感，平稳餐后血糖。比如糙米、燕麦米、荞麦、红豆、绿豆、黑豆、 鹰嘴豆、红薯等。我们买来的大米很可能会携带一些虫卵，在适宜的条件下，这些虫卵会进一步变成肉眼可见的小虫子，也叫米象。米象成虫会用口气将大米啄出孔，影响大米品质，还会在大米中产卵，降低食用价值。如何才能避免这些小虫子泛滥呢？也是有妙招的。有研究用花椒、大蒜、八角、老姜、马柳叶、海椒六种香辛料对常见储粮害虫的抑制效果进行了实验，结果发现这些香料对小麦中玉米象、谷度、赤泥谷道、锈赤扁谷道都有很好的防治效果。虽然在大米中放置这些香料能杀虫防虫，但也注意不要大量放，避免影响大米正常的风味。建议可用纱布将香料包好，塞在米袋子上中下三个位置，三个月换一次即可。作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时候也要擦亮眼睛，选择正规放心的大品牌。
2: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回心转意》。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无托古吉的
3: 正破嘎铁民先出轨
2: 当代是双方的
3: 民俗母神父
4: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5: 放怪行阿苗跟孟金南，咱们边阿行怪感呆。
6: 放怪行阿苗跟孟金南，咱们边阿行怪感呆。
5: 飞碟皮膜破口不显流，
6: 飞碟皮膜破口不显流。
7: 给大家好，当来自六

让咱对转李强总理，管完后刘崇山批示，立刻协同咱郭富仁、朱龙来、冯家叉、马凤仁，组成个接队，让武后来协助保边马。管埋好内户，别来人人到同人时，等候美军或把列一人克腾232国地行门国。天德妈能力白来上百人。不能下来少接文封锁以色列单话如咱甲指导恩地扎沙人后管完后来封锁八百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郭荒黑穆罕默德后大人日大妖。今天当开的边考试单位边向上当开

0: 第三号望所单扫内八比里萨。
1: 新光壮壮团走半河，
2: 新光壮壮团走半河，

0: 云南粗食我抓得
1: 阿们年林素我抓么真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五谷特色一食独嘛阿吉苏白抓么根啊
3: 你说的话就别不按着说花花的铁路阿们年都是装啊地里多都是装么瓜一起妈明年听听哈原来三年鹦鹉白马你都是孵化计划米的瓜哈密人鹉妈的都都下对我一万怎么原来三年让我怕是日落那庄子妈的墓孤独一直都给我原来瓜母塞先龙一年妈年提瓜瓜的门前给行走的话这里中了买单结果瓜就没瓜瓜就死死孤独了嘛死没对嘛这个的话以前观念科技生理米的沙的不老娃你都你吃瓜过你都你吃出口马吃街吃着瓜门顶靠岸路皮瓜就马吃滚度了嘛马吃没对这个娃拐过元年山西刘胜于美普罗度的瓜娃是在波罗师傅大马的九度里嘛的强你做的个娃某个度的瓜刷手你的这边一面没见特里子马的墓娃大了活的马的个娃阿们年一毛米的是日子默默在的装啊那老师傅电脑你塔生自然资源体验生发改委生国研别信息化体生商务体生科技体别昆明海关绿度马的卡子体大有的生孵化计划米的明年日马的墓多多下对多鹦鹉白马你都不是提升孵化计划米的明年日马的墓多多下对一米最开个阿克一吃路是五二十百个得得下对你提示古的时代墓孵化计划米的提示古是一百阿米百二十明年阿米嘎咋个是国民满足哈我的恰皮阿白路是十五不走完

0: 的知识。每年一岁的瓜就挖的子，学生普恩吉格阿克吉尼孟杰伊特里芝麻的木塞给我整了。我还你是中英塔，你那生在我瑞路芝麻的我都一直被在哈马生斯里勒人大常委会你吃沙华制度的最牛化工啊。另外呢，有生在我哈市瑞路芝麻的木不都一直得到嘛跑步的整啊。哈密布在德罗德在人在说我哈下两百路时提到过提到求到一直的个事在是在这最路那抓子嘛的事实我真正啊都是不说你讲完年你都能你吃完苦瓜有那年都得写的是没有你去接这次你去其他的话里咱们阿哥经理不话里是阿们木扎路咱们阿哥经理的你都能你吃完苦一里在搞不路皮瓜木塞阿哥写路时你妈年天飞苦瓜不吃幸福嘛吃做的事希望你提乖乖的门接提醒做法六十八岁我和你是中英大家晚年等你大步中了没得见过瓜酒不乖瓜酒死死孤独了吗阿们瓜起死母对嘛是照顾希望你都得提过一直得等你他天飞乖乖杀死父你能念过今天你他中国错卡多多科技生命的目我来获得你当然的个事第七九关年国家的在科技生命里的杀得灭了哇这里多一时下路或几十厘米的沙德马年路路让比瓜州十二遍瓜州十四几年次阿甘姆瓜十几年次白路十点摩塞图斯或几十厘米的年我是提早的嘎次那么抓娃娃的这是路路让比一米五米门捷特里芝麻的摩这里过年一抓娃子年吧我和你是听他你都能你吃瓜苦你都能你吃臭苦马吃十几瓜零餐时跟马鞋蒙顶清水和路皮瓜酒马吃孤独密码不比比萨一个流啊蒙顶对对马的摩强你米的你一扎刷个哈马瓜酒加完年这里多马吃解释之瓜路皮的马瓜酒马吃孤独了吗我出门的去做的事因为你喝的提口一直在等你打电费苦瓜你吃沙夫马吃米流啊我和你吃你你们可使之你吃顾客塔山西省厂直时秦远贤山西通州集团刘胜于美布罗杜米的布罗杜库瓜瓦斯塞布罗师傅大马的酒多的是天马瓜酒做啊十足那足阿米也装啊习近平总书记你一级古巴哈马的一直求人完子立卡走里边路中央火马村里古巴哈马这种啊国家天马的梦族哈是日嘎一直的哈尼国务元年十五强你做的个是山西厂直山西通州集团刘胜于美布罗杜米一的瓦哈尼斯尼尼我是在波罗师傅大妈多里路一百多万的强尼计划六十八岁的甲午年是你天下挂酒立行挂起有关母亲们挂机都说你哈杀死你再有黄马斯做的事听完年这台铁锅一直在等他填飞骨挂你不马斯你们也过啊我哈你是神达你都能你是主顾杀死你的这边一米目前特里芝麻的木抓鼻子的挂我过来是杀死母亲你的这边一米目前目前特里芝麻的木我来胡德妈的个娃我来胡德的妈年中国比怪将我吃三妈母国的都迷得胡德尼哭死医生啊对吧你母国的都瓜刷死母苏的一转你一米母米母姐特里子妈的母一大妈的头中啊我管一直我和你是生他伊拉阿爹母子安全委员会佛秘书把改领你提里边啊阿们伊拉比阿曼年我阿母子一路母瓜是咱妈的母瓜就来胡年姑今晚年花木子一路木瓜酒一九年嘛差不多瓜是五啊的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年我和你吃神经塔地里边啊花木子一路木嘛的阿里地有里瓜的那么久在台湾木瓜美国酒杯阿买的买的嘛马娜娜一直的马球我英文呗一瓜的波罗波茨不地方阿比买的啊以色列美女我和你吃神经塔地里边啊加上木瓜不是不服马瓜酒巴勒斯坦伊斯拉斗酒哈马斯瓜美女瓜一时火马酒摩哈摩德奥达的不是够变化那罗斯伯就别酒的不一直的马瓜妈咪装嘛一瓜切的那个哇阿吉苏米一路有和产业的一直话是那男装了你塞给我格拉玛的那米是我们的哇阿姆迪德塔这轮子来
1: 一时上锁
2: 都是瓦来喝
3: 一时海瓜没解机洗几匹麦克锁干嘞
4: 你都能你吃三个你哈十年习近平年一是杜拉罗中央委员制度过达拉玛委员 是读书为一位受不

在国以及胡马索尼习近平一十二年总管的角落阿姆海尼才会注意算我比当你吃脱阿吉大陆自度妈咪苏罗一德国妈咪叫他提的古多郎啊。有当年哈提是一名母名每届特立芝麻观念阿里的巴塞布袋子子年啊。巴塞布社交母家都印象一匹马多阿比都瓦里子巴塞布瓜最拉子路因我妈阿面是就里子巴塞布袋小年子比提马瓜大拉子子巴塞布袋只个一次就叫印象一匹都是你怪家是我妈的怪是家拉子富俄比森林移民妈的瓜家拉子初就瓜师傅的瓜家拉子穆斯帕因斯帕提里今年卷马瓜比阿姆海尼做的米妈内瓜大拉子变了

听听了我爹妈那啰嗦不？阿姐说花花子一直听妈观念，侬话的为些恶人木瓜，阿弟刚吃那啥咯？咱俩没两瓜都木瓜，特别麻烦妈讲啊。阿么年咱提克，咱没提克，不都来喝咯？你抓木瓜吗？那个？

阿莫尼刚刚吃吃自家来白马那那个，我可捏听哩个。阿拉有嘛木拉哇，阿拉有嘛自拉哇，有自拉塔自拉塔，有木拉塔木拉塔。阿爷你咋自拉哇？阿子你嘛木拉哇？刚吃木瓜不干嘞，那三瓜去干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图几位
3: 正破价片五千出柜
2: 干不带十三分呐，
4: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行带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特科图吉维，这里克来拉好科图吉维欧亚。
1: 因那亚语错字科图吉维，这里克来拉好科图吉维欧亚。
0: 唔科咪科奥罗那，科斯下斯。
2: 我错八号诺希达，这里波诺个加多罗来。因那是迪卡里亚多兰来，加迪加迪格差爷爷去咪格事业打字。因那时我是是日耳美亚马拉兹都主给做这位俄罗家里的多多。因那国家的马维尔拉古加莫沙米沙给大家。这和做老铁路卡斯蒂勒阿黑国家哦，第二日里一时莫时对起瓦对帕我鲁拉修。第七周国家级的加维科学拉美创立分离格科技效益谢加国罗修。你后来你怎啊考大的嘞？你后来你去考考不错哪位家的呀？某地口阿米子皮哦，不错，卡贝阿七瓦堆我鲁拉修。国文一三四六四一哈西尔努格，我是哈西尔下部为斯多维塔产尼维奥姆达嘞，产尼给哈老。明月库下我维塔布瓜子嘞，丁叶七木加木拉子多奥姆达佩修。我好古滴落，只能哈尼。国家科比尔嘞，是要科比尔落伍了那哈尼。七零年年，是自然之议题，是发展改革委，是工业和信息化题，是生物体，是科技。

0: 铁嘞，昆明海瓜第个地嘞，第卡里亚多兰嘞，嘎地嘎地个茶叶一起，民个事业大子，这里马尾不行莫急，阿个大揣个揣，起莫怎么拉子。我哈把你吃过你他，因那时我是个是热爱美阿么拉子都就个饺子味，我老家里我老地道拉嘞，是第七阿婆在大茶委会，你吃些不会苦哦，热大子都。离奇地到哪里？这里马尾二十个是热爱美阿妈拉子多久个饺子多？我是为你起来你请阿婆，因那国家的马尾哦拉古家，我下面下给大家，国家的马尾拿把第一个。我是为这可把去那位走老铁路卡斯地嘞，我去国家哦，对阿丽丽一时没事，第七话对拍我路拉手。阿尼考起的亚塔代古丁哈弗维塔谢奇弗奥纳罗马，是的呢呢，祖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一系列第七周国家级对家为科学南美村的分离个科技效益谢加国老秀，加的个起谢加大嘞，扎住瓦户，扎住那次的业，括弧名个四个那次地位固定位的个阿杰的达那制度。小布达维塔的是为你起来你请阿考大地嘞，你起来你去考考不错哪位家地呀？某地口阿米子皮哦，不错卡贝阿七瓦堆沃鲁拉秀，阿你考起的亚塔代古的哈弗维塔，你直接会拍罗马。今天你考回来为，不合适拉茶西都好下，米卡米个表落塔尼嘞，脑壳开的嘞不开白门户嘞，卡罗不想拉这都奥亚结果还拉秀。基本都好下脑壳去奥下阿只奥姆地个小塔，咋不都好？把家奥马现在最为卡亚是只可恶，不开白门户嘞，否则阿妈拉手。第二年我是德福州人家是琉璃米苏门尼古谢希姆的大卫，我老丁伯他们米塔阿何必给他老？本来的口味对话对何必都理解热的阿手。这个名字卡罗波西拉子都欧亚几个还拉手。习近平总书记来立卡州立的于中亚为欧巴西马巴和中亚为驻马拉达为各地来国务院山西刘世仪哈西尔路格瓦斯哈西尔下部为斯多维塔查尼为奥姆达来查尼给哈老我哈巴你今年你们陪是哪里你去过米里塔山西省茶之师企业新山西土州集团刘世仪每月有些故事哈西尔路格哦我是哈西尔下部为师多嘞确实把嘞那座下座把马我是为接口的哈巴地嘞我哈巴嘎为我去国家国家有口给给兰兰的都把你哈谢谢你娃娃对希娃娃做阿尼考起的亚塔代古的哈维维塔你会怕罗马明月库表落的盘那哈尼，我哈巴你七十尼塔，明月库哈个维塔不按之来的个，起码咱们拉只都奥姆搭配秀。祖国嘞，我努为国家阿七些马奥姆高姆的卡起奥考才可拉秀。明月库哈个维塔不按之来的个，起码咱们拉只维加和中加维对比可得个拉秀。我哈巴你七十尼塔，伊拉为库鲁巴盖的古维。基本以来的阿妈尼玛国家和俄摩子海峡塔卡克地瓜都是都直接打切。阿美利加州托特拉普阿哈巴尼奇斯尼塔古维和俄摩子海峡的阿苏蒂亚维加马希阿苏蒂亚加马加瓜佐本来阿妈姆米塔胡佩比勒古维阿美利加科马纳古勒布巴西比图古以色列马姆阿哈巴尼奇斯尼塔古维加沙明格奥马斯蒂勒莫盖维奥克奥巴勒斯塔哈马斯马姆维奥斯蒂亚约莫穆哈默德奥达塔莫白秀。这里波维科斯萨斯勒乔杰图马拉嘎维尤勒加尤图马拉达维尤诺黑阿索纳拉维奥布尔加。
1: 奥斯多卡约希。这个家族是他的好的我是一个家这个家是这个家这个家这个家

世界皮做书记，你起来对起我好，我下把你去去你他，中央一直出一苦哦，比家的比我多些大比会苦哦，去做家比多苦嘛嘞，就嘛拉比，一直出一做嘛比嘞，我去国家我努罗马书比我多的嘛有，来我去国家起木咱们带一个这边他，那个家比我多的嘛有。我去国家，我去可怕，我去怕去那边哦，可怒哦！一直坐亚马车回家，无非是为我尿下个几多个油门。来只坐亚波拉古拉，我只要卡百多肥多，滴个好大米滴个滴嘞，这里去坐只我去可只滴个哈大哈大嘞，我尿下个过车大米油。来只坐亚起码滴个滴嘞。父母被迷为好大老大个几多个手，每次人家说大说一个手，这个地嘞，祖国亲母母过河爬去那边哦，那边家边哦尿哈，无非是为里边他比的鱼个几多拉手，父追被追过河爬去那边哦，怕的怕门大家比嘞，来只坐下这个阿弟嘞，几多拉大比哟。这个不怕，来自初亚的夜，第一个初克里和普尔的亚提的亚提姆比来，从某句带到了大比，把家卡家比没有，来我和国家和初亚比打个家格的马甲有。

0: Dạ xe na pa khu ga ka vi le mu cha va cha vi o zo ya sho vi ka mun kho yu chi ti po le chu che na ga vi yu no khu sho na vi o bu u ja.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印发实施方案，推进产业园区用地专项治理；云南省拟出台粮食安全保障条例；云南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全国第一；今年中老铁路运输跨境进口水果突破10万吨；迪庆州新增3家国家级科技小院；2025到2026榨季孟定口岸累计进口50万吨甘蔗；国务院成立山西留神玉煤矿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成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省自然资源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省科技厅和昆明海关印发《云南省产业园区用地专项治理实施方案》，系统部署推进全省产业园区用地专项治理工作，明确5项重点任务，着力解决各类产业园区名目繁多、圈多用少、闲置低效等问题，优化土地要素配置，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5月26日，云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这是我省首部粮食安全保障地方性法规，从耕地保护到粮食生产、储备、流通、加工、应急、节约、监督管理等作出全链条规范，进一步完善粮食安全保障制度体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粮食事关国计民生，当前我省粮食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近3年粮食产量连续增长，2024年达1993.46万吨，但保障粮食安全仍面临着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任务艰巨，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压力较大，确保口粮绝对安全风险加大等问题和挑战。记者获悉，2025年，云南全力守护蓝天白云、绿水青山、良田沃土，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达94.12%，为历史最高水平。2025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98.9%，居全国第一。5月26日，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截至目前已累计达10.79万吨，同比增长超30%。磨憨站是中国与老挝唯一的国家级铁路口岸，也是东南亚水果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枢纽。随着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

是，今年以来，中老铁路磨憨站单日入境水果最高达3665余吨，跨境水果运输量屡创新高。近日，经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批复同意，迪庆州新增3家国家级科技小院正式挂牌。本次新建的3家科技小院精准聚焦藏株、藏药材、高原特色中药材等优势产业，以技术攻关、品种培优、绿色种养、提质增效为核心任务，搭建起科研院校与基层一线的零距离服务桥梁，把先进实用技术送到农牧民身边，定向培育本土乡土人才，精准破解产业发展技术瓶颈。5月21日，随着最后一辆满载缅甸甘蔗的货车顺利办结通关手续，2025到2026榨季，临沧市耿马县孟定清水河口跨境甘蔗进口工作圆满收官。据孟定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本榨季该口岸含芒卡通道累计进口鲜甘蔗50万吨，同比增长23.2%。近年来，普洱市澜沧县东河乡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蚕桑特色产业，通过科学规划、技术赋能、群众联动，让小小蚕桑从零星散户种养逐步成长为规模化、链条化的富民支柱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如今，东河乡蚕桑产业富民成效显著，全乡蚕桑种植面积达454亩，辐射带动萧塘、扎布、东河、邦杆4个行政村76户农户依托蚕桑产业稳增收。2026年，德宏州盈江县丝滑榴莲蜜薯种植形成规模化新兴产业，3000亩优质薯田喜获丰收。经盈江海关严格查验达标后，本土丝滑榴莲蜜薯首次出口泰国，并一举斩获年供应10000吨的长期订单，为边境地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近年来，昆明市宜良县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宜良县有野生植物2700余种，野生动物450余种。国内新闻。5月22日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北京时间2026年5月27日00时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27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国际新闻。5月27日，在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是全球减贫事业迈向新征程的重要一步。联盟坚持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减贫发展战略，促进各国减贫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探索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的路径，共同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日警告，国际法正在遭受危险的侵蚀。他说，主权平等、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禁止使用武力等核心原则正在受到挑战或被无视，违反原则的行为得不到谴责，有罪不罚的现象正在蔓延。当地时间27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当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旨在制定一套针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全新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
当地时间5月28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

0: 中坚守红线。以色列军方27日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十四五以来，云南聚焦特色农业强省建设，扎实有力推进乡村振兴各项重点工作，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未来五年，云南将坚持“六个一”机制，聚焦“一加十加三加 N” 重点产业体系，擦亮高原特色农业金字招牌，推动云南从农业大省迈向全国一流特色农业强省。请听报道。
2: 眼下，宝山腾冲市十万亩茶园满目青翠，一派丰收喜人景象。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当地企业深耕产学研协同创新，让小小茶叶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兴的大产业。宝山腾冲市团田乡茶农杨先亭：
3: 一天一个人就能采到800斤左右，像去年这一亩茶就达到了4000块钱。群众的收入翻了4倍左右。
2: 从腾冲茶园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云南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足迹。十四五期间，云南聚焦花卉、茶叶、咖啡、肉牛等8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促进产业增值，农产品出口额稳居西部前列。202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经营净收入占比44%。经营净收入增速达6.6%。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赵岗：
4: 从种业端、种植端、施展端不断的精耕细作，统筹发展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呢优化升级。到2030年呢，将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呢提高到2.7:1以上。
2: 农业强省的根基在田间，更在车间，在农户，更在龙头。在开原市杨街乡新燕子村，云南卧龙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打破农户零散种植模式，牵头推动稻谷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效益显著。红河州开原市杨街乡新燕子村村民梁创举：
5: 以前我们从头上种种货嘛，就种到基本上一亩就创到400多公斤，顶高是500公斤啊。主要是跟几种就是合作一起走嘛，就是基本上到800多公斤，就低的700多公斤，肥料还比以前少用了。
2: 像这样的龙头带农故事，每天都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2025年，云南培育各类农业龙头企业超9700家，实现对州市、县级、行政村全覆盖。“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巩固拓展3个全覆盖成果，强化科技创新、设备更新、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引导各地从卖资源走向卖品牌、卖技术、卖服务，深入实施新一轮促农增收行动，健全绑得紧、带得稳、收益久的利益连结机制，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同山：
6: 规划纲要将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作为3大核心目标，这直接呼应了打好王牌的最终目的，强调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更是提升农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能够延长价值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通过农文旅融合拓展农业的功能，提升其引力和综合效益。
2: 从产业提质到企业培优，从主体培育到农民增收，云南“十五五”规划纲要紧扣建设特色农业强省目标，将“六个一”机制贯穿始终，做出系统部署、细化落实举措，持续激活农业发展内生动力，擦亮高原特色农业这块金字招牌，稳步向全国一流特色农业强省迈进。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赵岗：
4: 我们要加快现代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的建设，聚焦一加十加三加 N 的重点产业，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的基础上，稳定菜篮子产品的供给保障，提高特色产品的差异化供给，统筹农业生产、加工、文化、旅游等资源，构建农业为基、加工业

0: 变、文化引领、旅游赋能、乡村农文旅融合升级的产业发展格局。
1: 第十届南博会即将启幕，在众多参展企业中，云天化集团实现了从普通的参展商到展会战略合作伙伴的转变，这背后离不开一位与南博同频生长的云天化人何源，请听报道。
2: 何源是云天化集团的一名员工，如果要在集团里找一个离南博会最近的人，他算一个。从2016年起，何源已经连续七次参展，这十年他从一个只会背讲解词、手心冒汗的青涩讲解员，变成了大家口中能统筹策划的源姐。他的成长刚好和云天化的发展踩在同一个节拍上。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运营管理主办何源，
3: 这些牌子就是我参加南博会的一些我的工作牌，这个也是我自己工作的一个记录嘛，然后也我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所以每年都会收集起来。
2: 一路参展，何源自己也在悄悄拔节生长。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他单纯的以为参与南博会就是一份背讲解词的工作，直到有一年，一位缅甸客商盯着展台上的作物对比照片看了很久，突然问他能不能派技术员去缅甸指导种植。
3: 后面我们是留了联系方式，把这个缅甸客商的需求把它对接上，那么我们后面通过咱们云天化在缅甸当地的农化服务，那么一共服务了缅甸8万亩的农田。
2: 何源说，那一刻他突然明白，南博会不只是展台，而是一座有温度的桥，一头连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另一头连着无数等着丰收的农民和期盼高产的土地。从那时起，他不再是那个只会背词的讲解员，而是真正成为了云天化扎根云南、服务国家、链接全球理念的传递者。
3: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云天化和南博会的关系，那么我觉得应该是用相互成就这个词总结是比较好的。我们从一开始的作为南博会的参展商，到23年开始首次成为战略合作伙伴，这个是对我们的品牌的宣传是有一个突破性的一个进展。
4: 区域到时候布置的话，大家应该注意些什么？
3: 对，这个直播区我们是把它做成半开放式的直播区。
5: 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些路线，这些它是按照 GPS 定位来走，是不是？
6: 对对，这是我们预先设置的 GPS 定位。
2: 除了接地气的直播间，今年云天化集团还把智能巡检机器人请到了现场。在工厂里，它能在一线高危环境中代替人工巡检；在展会上，它可以带着观众沉浸式逛展。何源，
3: 第十届南博会即将盛大启幕，我已经做好了全速冲刺的准备。我们反复优化创意方案与展陈设计，力求全方位展现云天化三大主业，确保企业以最佳姿态亮相这场国家级盛会，向世界传递以绿色发展至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
1: 5月27日，2026年云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式举行，9位来自科技创新一线的科技工作者获此殊荣。最美科技工作者选术活动由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共同主办。科技工作者们以科技创新担当时代使命，用热爱与奉献诠释了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科学家精神，奏响了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动人乐章。副省长王学勤出席发布式，并为获选人颁发证书，请听报道。
2: 9位最美科技工作者是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南方天文观测基地首席科学家、二级研究员王博，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工程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吴顺川，中央驻滇某科研单位研究员刘辉，云南农业大学园林园艺学院二级教授邓明华，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蔡燕飞，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技术研究院院长、正高级工程师常世英，云南曲靖成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电气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王世立，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教授李玉业，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文昌。 2026年云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

0: 工程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吴顺川。
1: 把我们的工作落到实处，让我们科技工作者发挥更多的作用。
0: 2026年云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文昌。
2: 我应作扎根停经的科技播种人，守正创新，攻坚克难，促进国内外蓖麻产业融合发展，互利共赢。
0: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厅长高俊。
3: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啊，在全社会营造出重视科技、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形成啊支持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尽情施展才华良好的环境。
4: 5月2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张启雷分享了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守边护边的实践，请听报道。
5: 见面会上，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4位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进行交流。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怒江边境管理支队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张启雷。
6: 我们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创新边境管理服务模式，通过无人机航拍、3维建模，将辖区的各类信息实景化呈现，做到一品掌控，民警日常巡逻走访便捷高效，应急处置呢快速精准，遭遇山洪等自然灾害时，我们可以用无人机为被困群众投放应急物资，既解决了群众的危难，又大幅降低了民辅警抢险救援中的风险。
5: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驻守在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这里是我国唯一的独龙族聚居地，边境线长达115公里，平均海拔超过2000米。由于地处高黎贡山与丹当利卡山之间，雨季长达9个月，塌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建所以来，先后有8名民警、辅警为守护边疆和人民牺牲，其中4人倒在巡边救援路上的塌方和泥石流中。近年来，随着国家移民管理局推进数字边境建设，无人机巡查、3维实景建模、智能管控平台等科技手段陆续落地，让民警从徒步翻山几天变为一屏掌控全域。古老而艰险的独龙江正迈入智慧戍边的新阶段。
7: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8: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7: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4: 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2024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出席全国人大加入各国议会联盟40周年纪念活动暨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外方议会领导人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治理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是广泛的、真实的、管用的。
7: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9: 关于打造水利投融资改革升级版的指导意见政策解读，近日，关于打造水利投融资改革升级版的指导意见正式印发实施。为更好地理解和贯彻指导意见精神，今天的重点关注栏目就有关政策进行解读。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对云南高质量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水安全工作，把水安全上升为国家战略，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水利工作，始终把水利作为全省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性工作。

0: 作来统筹谋划部署。经过多年努力，云南水利建设成效显著，但多元化水利投融资格局尚未完全形成，与水利投融资改革相适应的合理水价形成机制尚不健全，与实现造福人民、支撑云南高质量发展对水利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指导意见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水利投融资改革部署、健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运行管理机制的具体体现，既担负着拓宽多元化投融资渠道、破解水利建设资金瓶颈的现实要求，也承载着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服务国家水网建设的战略期待，将在推动水利领域两手发力，创新收益调节机制，激活存量水利资产，探索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指导意见分为三部分，包括总体要求、重点改革任务和保障措施，共涉及30项具体举措。一、总体要求，坚持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两手发力，严格落实国家水利投融资改革系列政策要求，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系统推进改革举措，盘活存量，做优增量，力争到15-5末改革举措全面落地，多元投入，规范高效，良性循环的水利投融资机制常态化运行，水利建设资金瓶颈有效破解。二、重点改革任务，一是通过完善初始水权分配，建立合理水价形成，深化社会资本参与，健全节水奖励和精准补贴，推行群众全程参与，拓展工程管护6项机制，筑牢水利投融资制度保障。二是以收租抵链开为核心路径，分类施策，精准盘活，构建存量带增量的良性投融资格局，拓宽水利资产盘活渠道。三是通过实施水源工程、引调水工程、灌区工程、城乡供水工程、生态水利工程、泉水利用工程6大工程，夯实水利投融资项目载体。四是通过开展已建项目6项机制全面植入，百县万亩高效节水灌溉全域推进，新建水利项目整装推进，涉水新业态开发全力提速。工程确权登记全面加快，水生态价值转化统筹实施6大重点工作，确保水利投融资落地见效。三、保障措施，一是抢抓政策机遇，全力争取国家级资金支持；二是压实主体责任，整合资金，推动项目一体化实施；三是培育投资主体，构建多元协同投融资格局。四是强化资金保障，建立绩效导向投入机制。五是创新金融服务，打造绿色金融支撑体系。六是深化协同攻坚，夯实改革制度支撑。七是强化激励约束，营造良好改革氛围。通过以上7项措施，全面夯实水利投融资改革保障基础，构建可持续良性循环的水利改革发展新格局。
1: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只有梦里来去》。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么托古吉比
3: 正扩大铁路建设会，
2: 当代时装办法，
3: 李苏姆师傅，
4: 广播行台的同，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13%，
3: 你送我社府。

0: 广播涵盖的红，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说着靠土地的记得可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人那亚语错着靠土地的记得可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你靠米靠我的那靠思下思
2: 我错八号那回答记得不能够多了来人那是的卡里亚多兰来家的家的各茶叶人气米格事业打字因那些恶心的事，自然没个马拉子多，就给饺子味恶老家里地道多。因那国家的马味恶拉国家，没啥米啥给大家。这好走老铁路卡斯的嘞，我去国家哦，第二日里一时没事，第七话对怕我路拉手。第七周国家级的价位，可说了每村里分的个科技效益，谢个我老手。你后来你吃阿婆大的嘞？你后来你吃可可不错，拿外家的呀？某地口阿米子皮哦，不错，卡被阿吃瓦堆我路拉手。过不一山西六十二哈西个路个，我是哈西个下部位四多比他差你表冇大嘞，差你几下老。明个苦下我比他不阿子嘞，顶个起码加冇拉子都冇大排手。我好苦跌落跌落，只能哈你。国家科比尔嘞，是要科比尔落伍了那哈呢？七零年年，是自然之议题，是发展改革委，是工业和信息化题，是生物题，是科技题嘞，昆明海关第一题嘞，第卡里亚多兰嘞，家的家的个产业引起民个事业打字，是的马尾不是莫及阿杰打出个出起莫怎么拉字？我还把你去看你他。因那些恶习的事，自然没阿玛拉子多就给饺子味恶老家里，我老地道拿来，是对起恶婆在大肠胃会，你吃些不会苦哦，也打子多。力气地道拿来，是的马尾恶习的事，自然没阿玛拉子多就给饺子多。阿是为你后来你吃阿婆，因那国家的马尾哦拿国家，我啥米啥给大家，国家的马尾拿把地个。我是为这可巴和那位走老铁路卡斯的嘞，我去国家哦，第二日里一时没事，第七话对怕我路拉手，阿你可气的亚他带过，第下回为他写起回我那罗马。七零年年，走过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一时嘞，第七周国家级对价位科学南美村的分的个科技效益写个过老手，他的个起写个大嘞，咋做瓦户？扎着那次的夜，括弧名个四个那次地位，古地位的个阿杰的那那子多。说不打比他个是比，你后来你怎啊考大的嘞？你后来你去考考不错哪位家的呀？某地口阿米子皮哦，不错卡贝阿七瓦堆我路拉手，阿你考起的呀？他在古地下会比他，你直接会怕罗马。今天你考回来，不合适那菜系都好些，没看明个表落谈你嘞，那好开的嘞，不开白门户嘞，看落不像那只都乌鸦结果还拉手，基本都好些，那好开乌下阿只乌木的个小塔杂布都好，把个乌马是在嘴边看也是结果乌，不开白门户嘞，不叫阿妈拉手。今天你我是。在湖州人家是琉璃米苏门尼古谢希姆的大卫，我老丁帮他们米他，然后比给他老。本来的口味对瓦对后边都离家也的家少，这里名个卡罗不是拉子多乌鸦，结果还拉少。习近平总书记来李家州里的鱼，中央为二八西马发，黑椒鸭为九马拉大卫给的嘞。国务院山西六十二哈西个路个，我是哈西个下部为四多为他，请你为我牡丹嘞，请你给下老。我还把你今年你们陪是哪里？你去过米里塔？山西省茶知识企业县山西土州集团六十二煤业有限公司哈西个路个哦，我是哈西个下部为四多嘞，确实办嘞，那就下就吧。

0: Amma.
1: Ngasivi, chi kho ti hapa ti le o hapa ga vi, nga hi go cha, go cha o kho kai kai la la ti tu ba ni ha xie chi ni va ba, ti hi va ga cho. Ani kho chi ri ya tha te ku ti hapa vi tha ni fu pa lo ma. Mingi khu vi o lo ti pan ha ni. Nga hapa ni chi si ni tha, mingi khu ha go vi tha bu ga zi le ti ge chi mu cha mu la zi tu o mu da pe siu. 祖国的我们为国家我们是马我们国母的卡车库车库拉修民族库哈我为他不管之类的野气母加木拉这位家去做这位对比国的给拉修我哈巴你其实你他伊拉为库鲁巴盖的古位基本伊拉来阿妈尼玛国家和俄摩子海峡塔卡克的瓜都是都直接打切 阿美利卡州托特拉夫阿哈巴尼奇斯尼塔古维和俄摩兹海峡的阿苏蒂嘎维嘎马希阿苏蒂嘎嘎马加瓜佐本来阿妈姆米塔胡佩比勒古维阿美利卡科马纳古勒布巴西比图古伊斯列马姆阿哈巴尼奇斯尼塔古维加萨明格马斯蒂勒莫盖维奥科 巴勒斯坦哈马斯马姆维奥斯蒂加约莫穆罕默德奥达塔莫白秀这里波维库斯萨斯来求解图马拉嘎维尤来加油图马拉达维尤诺黑亚索纳拉维奥布尔加奥斯多卡约希这个家雀黑塔达霍达奥斯亚国卡这个主给 시티피비 더카 띵이 띠또 조히

是这批做书记，你起来对起我好，我下把你自己念他。中央一直出一苦哦，比家地比我多接大比会苦哦，去做家比多苦嘛呢，就嘛那比。一直出一做嘛比嘞，我去国家，我努罗马手比我多的麻油。来我去国家，起码咱们带一个这边他，那个家比我多的麻油。我去国家，我去可怕，我去怕去那边哦，可怒哦！一直坐亚马车回家，五米四米，我尿哈个几多个油门。来只坐亚波拉古拉，我只要卡百多肥多，滴个好大米滴个滴嘞，这里去坐只我吃可只滴个哈大哈大嘞，我尿哈个过车大米油。来只坐亚骑马的个地嘞，父母被米味好大老大个几多个少，米子米家说大说一个少，这个地嘞祖国骑木木过河爬去那边哦，大米家米哦鸟哈，五米四米里米他米的鱼个几多拉少，五追被追过河爬去那边哦，怕的怕门大个米嘞。来自初亚的个亚体嘞，伊多拉大比哟。这个不怕，来自初亚的个第一个初克里和普尔的亚体的亚体目比嘞，初末追带大拉大比，把家卡家比莫哟。来，我去国家去做家比，大个家个的马家哟。

0: Dạ xe na pa khu ga ka vi le mu cha va cha vi o zo ya sho vi ka mun kho yu chi ti po le chu che na ga vi yu no khu sho na vi o bu u ja.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印发实施方案，推进产业园区用地专项治理；云南省拟出台粮食安全保障条例；云南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全国第一；今年中老铁路运输跨境进口水果突破10万吨；迪庆州新增3家国家级科技小院；2025到2026夏季孟定口岸累计进口50万吨甘蔗；国务院成立山西留神玉煤矿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成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省自然资源厅会同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省科技厅和昆明海关印发《云南省产业园区用地专项治理实施方案》，系统部署推进全省产业园区用地专项治理工作，明确5项重点任务，着力解决各类产业园区名目繁多、圈多用少、闲置低效等问题，优化土地要素配置，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5月26日，云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这是我省首部粮食安全保障地方性法规，从耕地保护到粮食生产、储备、流通、加工、应急、节约、监督管理等作出全链条规范，进一步完善粮食安全保障制度体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粮食事关国计民生，当前我省粮食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近3年粮食产量连续增长，2024年达1993.46万吨，但保障粮食安全仍面临着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任务艰巨，稳定粮食种植面积压力较大，确保口粮绝对安全风险加大等问题和挑战。记者获悉，2025年，云南全力守护蓝天白云、绿水青山、良田沃土，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达94.12%，为历史最高水平。2025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98.9%，居全国第一。5月26日，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截至目前已累计达10.79万吨，同比增长超30%。磨憨站是中国与老挝唯一的国家级铁路口岸，也是东南亚水果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枢纽。随着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今年以来，中老铁路磨憨站单日入境水果最高达3665余吨，跨境水果运输量屡创新高。近日，经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批复同意，迪庆州新增3家国家级科技小院正式挂牌。本次新建的3家科技小院精准聚焦藏珠、藏药材、高原特色中药材等优势产业，以技术攻关、品种培优、绿色种养、提质增效为核心任务，搭建起科研院校与基层一线的零距离服务桥梁，把先进实用技术送到农牧民身边，定向培育本土乡土人才，精准破解产业发展技术瓶颈。5月21日，随着最后一辆满载缅甸甘蔗的货车顺利办结通关手续，2025到2026夏季，临沧市耿马县孟定清水河口跨境甘蔗进口工作圆满收官。据孟定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本夏季该口岸含芒卡通道累计进口鲜甘蔗50万吨，同比增长23.2%。近年来，普洱市澜沧县东河乡立足本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蚕桑特色产业，通过科学规划、技术赋能、群众联动，让小小蚕桑从零星散户种养逐步成长为规模化、链条化的富民支柱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如今，东河乡蚕桑产业富民成效显著，全乡蚕桑种植面积达454亩，辐射带动萧塘、扎布、东河、邦杆4个行政村76户农户依托蚕桑产业稳增收。 2026年，德宏州盈江县丝滑榴莲蜜薯种植形成规模化新兴产业，3000亩优质薯田喜获丰收。经盈江海关严格查验达标后，本土丝滑榴莲蜜薯首次出口泰国，并一举斩获年供应10000吨的长期订单，为边境地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近年来，昆明市宜良县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宜良县有野生植物2700余种，野生动物450余种。国内新闻。5月22日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

0: 20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北京时间2026年5月27日00时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27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4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国际新闻。5月27日，在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是全球减贫事业迈向新征程的重要一步。联盟坚持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减贫发展战略，促进各国减贫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探索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的路径，共同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6日警告，国际法正在遭受危险的侵蚀。他说，主权平等、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禁止使用武力等核心原则正在受到挑战或被无视，违反原则的行为得不到谴责，有罪不罚的现象正在蔓延。当地时间27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当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旨在制定一套针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全新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当地时间5月28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坚守红线。以色列军方27日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云岭新时代。
0: 十四五以来，云南聚焦特色农业强省建设，扎实有力推进乡村振兴各项重点工作，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未来5年，云南将坚持“六个一”机制，聚焦“一加十加三加 N” 重点产业体系，擦亮高原特色农业金字招牌，推动云南从农业大省迈向全国一流特色农业强省。请听报道。
2: 眼下，宝山腾冲市10万亩茶园满目青翠，一派丰收喜人景象。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当地企业深耕产学研协同创新，让小小茶叶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兴的大产业。宝山腾冲市团田乡茶农杨先亭：
3: 一天一个人就能采到800斤左右，像去年这亩茶就达到了4000块钱。群众的收入翻了4倍左右。
2: 从腾冲茶园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云南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足迹。十四五期间，云南聚焦花卉、茶叶、咖啡、肉牛等8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促进产业增值，农产品出口额稳居西部前列。202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经营净收入占比44%。经营净收入增速达6.6%。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赵岗：
4: 从种业端、种植端、市场端不断的精耕细作，统筹发展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加工，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的优化升级。到2030年呢，将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呢提高到2.7:1以上。
2: 农业强省的根基在田间，更在车间，在农户，更在龙头。在开原市杨街乡新燕子村，云南卧龙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打破农户零散种植模式，牵头推动稻谷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转型，效益显著。红河州开原市杨街乡新燕子村村民梁创举：
5: 以前我们从头到种种户嘛，就种到基本上一亩就种到400多公斤，顶高是500公斤啊。主要是跟几种就是合作一起走嘛，就是基本上到800多公斤，就低的700多公斤，肥料还比以前少用了。
2: 像这样的龙头带农故事，每天都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 2025年，云南培育各类农业龙头。

0: 企业超9700家，实现对州市县级行政村全覆盖。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巩固拓展三个全覆盖成果，强化科技创新、设备更新、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引导各地从卖资源走向卖品牌、卖技术、卖服务，深入实施新一轮促农增收行动，健全绑得紧、带得稳、收益久的利益连结机制，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新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同山：
1: 规划纲要将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作为三大核心目标，这直接呼应了打好王牌的最终目的，强调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更是提升农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能够延长价值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通过农文旅融合拓展农业的功能，提升其引力和综合效益。
0: 从产业提质到企业培优，从主体培育到农民增收，云南十五五规划纲要紧扣建设特色农业强省目标，将六个一机制贯穿始终，做出系统部署、细化落实举措，持续激活农业发展内生动力，擦亮高原特色农业这块金字招牌，稳步向全国一流特色农业强省迈进。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赵岗：
2: 我们要加快现代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的建设，聚焦一加十、加三、加 N 的重点产业，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的基础上，稳定菜篮子产品的供给保障，提高特色产品的差异化供给，统筹农业生产、加工、文化、旅游等资源，构建农业为基、加工演练、文化引领、旅游赋能、乡村农文旅融合升级的产业发展格局。
3: 第十届南博会即将启幕，在众多参展企业中，云天化集团实现了从普通的参展商到展会战略合作伙伴的转变，这背后离不开一位与南博同频生长的云天化人何源，请听报道。
0: 何源是云天化集团的一名员工，如果要在集团里找一个离南博会最近的人，他算一个。从2016年起，何源已经连续7次参展，这十年他从一个只会背讲解词、手心冒汗的青涩讲解员，变成了大家口中能统筹策划的源姐。他的成长刚好和云天化的发展踩在同一个节拍上。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运营管理主办何源：
4: 这些牌子就是我参加南博会的一些我的工作牌，这个也是我自己工作的一个记录嘛，然后也我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所以每年都会收集起来。
0: 一路参展，何源自己也在悄悄拔节生长。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他单纯的以为参与南博会就是一份背讲解词的工作，直到有一年，一位缅甸客商盯着展台上的作物对比照片看了很久，突然问他能不能派技术员去缅甸指导种植。
4: 后面我们是留了联系方式，把这个缅甸客商的需求把它对接上，那么我们后面通过咱们云天化在缅甸当地的农化服务，那么一共服务了缅甸8万亩的农田。
0: 何源说，那一刻他突然明白，南博会不只是展台，而是一座有温度的桥，一头连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另一头连着无数等着丰收的农民和期盼高产的土地。从那时起，他不再是那个只会背词的讲解员，而是真正成为了云天化扎根云南、服务国家、链接全球理念的传递者。
4: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云天化和南博会的关系，那么我觉得应该是用相互成就这个词总结是比较好的。我们从一开始的作为南博会的参展商，到23年开始首次成为战略合作伙伴，这个是对我们的品牌的宣传是有一个突破性的一个进展。
5: 区域到时候布置的话，大家应该注意些什么？
4: 对，这个直播区我们是把它做成半开放式的直播区。
6: 这个机器人它的这些路线这些，它是按照 GPS 定位来走，是不是？
7: 对对，这是我们预先设置的 GPS 定位。
0: 除了接地气的直播间，今年云天化集团还把智能巡检机器人请到了现场。在工厂里，它能在一线高危环境中代替人工巡检，在展会上，它可以带着观众沉浸式逛展。何源：

0: 第十届南博会即将盛大启幕，我已经做好了全速冲刺的准备。我们反复优化创意方案与展陈设计，力求全方位展现云天化三大主业，确保企业以最佳姿态亮相这场国家级盛会，向世界传递以绿色发展至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
1: 5月27日，2026年云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发布式举行，9位来自科技创新一线的科技工作者获此殊荣。最美科技工作者选术活动由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共同主办。科技工作者们以科技创新担当时代使命，用热爱与奉献诠释了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科学家精神，奏响了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动人乐章。副省长王学勤出席发布式，并为获选人颁发证书，请听报道。
2: 9位最美科技工作者是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南方天文观测基地首席科学家、二级研究员王博，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工程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吴顺川，中央驻滇某科研单位研究员刘辉，云南农业大学园林园艺学院二级教授邓明华，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蔡燕飞，昆明贵研催化剂有限责任公司技术研究院院长、正高级工程师常世英，云南曲靖成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电气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王世立，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教授李玉业，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文昌。2026年云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昆明理工大学国土资源工程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吴顺川。
3: 把我们的工作落到实处，让我们科技工作者发挥更多的作用。
2: 2026年云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文昌。
4: 我应作扎根停经的科技播种人，守正创新，攻坚克难，促进国内外蓖麻产业融合发展，互利共赢。
2: 云南省科学技术厅厅长高俊。
5: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啊，在全社会营造出重视科技、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形成啊支持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尽情施展才华良好的环境。
1: 5月2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张启雷分享了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守边护边的实践，请听报道。
6: 见面会上，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四位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进行交流。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怒江边境管理支队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张启雷。
7: 我们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创新边境管理服务模式，通过无人机航拍、三维建模，将辖区的各类信息实景化呈现，做到一屏掌控，民警日常巡逻走访便捷高效，应急处置呢快速精准，遭遇山洪等自然灾害时，我们可以用无人机为被困群众投放应急物资，既解决了群众的危难，又大幅降低了民辅警抢险救援中的风险。
6: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驻守在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这里是我国唯一的独龙族聚居地，边境线长达115公里，平均海拔超过2000米。由于地处高黎贡山与丹当利卡山之间，雨季长达9个月，塌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建所以来，先后有8名民警、辅警为守护边疆和人民牺牲，其中4人倒在巡边救援路上的塌方和泥石流中。近年来，随着国家移民管理局推进数字边境建设，无人机巡查、三维实景建模、智能管控平台等科技手段陆续落地，让民警从徒步翻山几天变为一屏掌控全域。古老而艰险的独龙江正迈入智慧戍边的新阶段。
8: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0: 谁不孝，风调雨顺。
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2: 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2024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出席全国人大加入各国议会联盟40周年纪念活动暨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外方议会领导人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治理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是广泛的、真实的、管用的。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3: 关于打造水利投融资改革升级版的指导意见政策解读，近日，关于打造水利投融资改革升级版的指导意见正式印发实施。为更好地理解和贯彻指导意见精神，今天的重点关注栏目就有关政策进行解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对云南高质量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水安全工作，把水安全上升为国家战略，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水利工作，始终把水利作为全省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性工作来统筹谋划部署。经过多年努力，云南水利建设成效显著，但多元化水利投融资格局尚未完全形成。与水利投融资改革相适应的合理水价形成机制尚不健全，与实现造福人民、支撑云南高质量发展对水利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指导意见是贯彻落实党的20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水利投融资改革部署、健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运行管理机制的具体体现，既担负着拓宽多元化投融资渠道、破解水利建设资金瓶颈的现实要求，也承载着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服务国家水网建设的战略期待，将在推动水利领域两手发力，创新收益调节机制，激活存量水利资产，探索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指导意见分为三部分，包括总体要求、重点改革任务和保障措施，共涉及30项具体举措。一、总体要求，坚持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两手发力，严格落实国家水利投融资改革系列政策要求，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系统推进改革举措，盘活存量，做优增量，力争到15-5末改革举措全面落地、多元投入、规范高效、良性循环的水利投融资机制常态化运行，水利建设资金瓶颈有效破解。二、重点改革任务，一是通过完善初始水权分配，建立合理水价形成，深化社会资本参与，健全节水奖励和精准补贴，推行群众全程参与，拓展工程管护6项机制，筑牢水利投融资制度保障。二是以收租、抵、链开为核心路径，分类施策，精准盘活，构建存量带增量的良性投融资格局，拓宽水利资产盘活渠道。三是通过实施水源工程、引调水工程、灌区工程、城乡供水工程、生态水利工程、泉水利用工程6大工程，夯实水利投融资项目载体。四是通过开展已建项目6项机制全面植入，百县万亩高效节水灌溉全域推进，新建水利项目整装推进，涉水新业态开发全力提速，工程确权登记全面加快，水生态价值转化统筹实施6大重点工作，确保水利投融资落地见效。三、保障措施，一是抢抓政策机遇，全力争取国家级资金支持。二是压实主体责任，整合资金，推动项目一体化实施。三是培育投资主体，构建多元。

0: 协同投融资格局。四是强化资金保障，建立绩效导向投入机制。五是创新金融服务，打造绿色金融支撑体系。六是深化协同攻坚，夯实改革制度支撑。七是强化激励约束，营造良好改革氛围。通过以上七项措施，全面夯实水利投融资改革保障基础，构建可持续良性循环的水利改革发展新格局。
1: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只有梦里来去》。